0: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1: 好呀，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1: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0: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1: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清晨发现一种声音，收获一份喜悦，一路畅通早间带，自然生具个性的传扬，成就不同凡响的吸引力。 Come with me。
10: 假如我们的精神绷得太紧，就容易急躁，尝试给自己一份松弛的柔软，对暂时不顺心的事抱以理解和包容，你会发现你与他人之间多了几分柔和，与周围世界多了几分契合，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各位早安，我是江城，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用美好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起来关注路况，来关注到万隆城市四路口间建设大道双向车流量是在不断的增多当中，提示各位早间行车的朋友们谨慎慢行，安全第一。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长欢迎这门口间沿江路也需要大家等候至少两周期。我们再来关注到华一阶段市四路口，我们见北往南包括新源路也是排起小长龙，而且这里的摩托也是比较多啊，提示各位谨慎慢行，多观察为妙。好的，那么在您的行车途中遇到即时路况，一起留言互动，加入我们微信 HY1188978， 当然我们更欢迎大家用语音的形式来发送路况留言，会更加直观。好的，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5月21日都发生了什么？1066年，北宋文学家苏洵逝世，大概是基因给力，他俩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上面的造诣也高到没边儿。1860年，心电图机发明人威廉·爱因托芬诞生，他也因为研究心电图机理和发明心电图扫描器，获得了1924年的诺贝尔奖。1884年，美国自由女神像安装竣工，去美国旅行不去和自由女神合个影，也约等于白去了。1904年，国际足联成立。那问题来了，中国队什么时候拿世界杯冠军？1972年，米开朗基罗名作《圣母莲子》被毁，再宝贵的艺术品都顶不住疯狂的锤子。1982年，世界第一台光纤录像电话开始使用。现在大家都用100兆光纤宽带了吧？1990年，国家对可可西里进行科学考察，这是我国科学考察史上的一次壮举，试图揭开可可西里人类禁区的神秘面纱。2010年，富士康10连跳事件发生，跳楼扎堆的事儿好像也不是稀奇的事儿。
0: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有的时候啊，我们会说一些抱怨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在无意识地用如此的方式缓解情绪的压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关键。真正聪明的人呢，不会在情绪当中消耗能量，他们把精力放在真正值得的地方。抱怨是人之常情，允许短暂的宣泄，但如果陷入到情绪化的表达，久而久之啊，它会不断的瓦解我们的能量。所以我们要丢掉那些不良的情绪，轻装上阵啊，才能走好眼前的路。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

欢迎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那么请问咱们广东的西樵山啊是位于哪里呢？给到大家两个选项， A 佛山， B 韶关，到底是哪里？赶紧做出您判断。

0: 好的，答题时间到，咱们广东的西樵山是位于佛山，您答对了吗？恭喜到的是杨洋啊，这位朋友是赢得我们的点歌啊，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位于佛山是南海区西南部的西樵山旅游度假区，特别使我们西樵人自豪的是，现在西樵山头戴五顶桂冠，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五 A 级旅游区、国家地质公园、省级旅游度假区。大家也许要问，珠江三角洲这么一大块平原上，为什么单单这里有一座西樵山呢？这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4500万年前，珠江三角洲还是个古海湾，由于一次海底火山爆发，喷出大量岩浆，在海里凝结，以后又出现了几次岩浆喷发，在大锥体上架叠着许多小锥体，形成了峰峦簇拥、状若莲花的西樵山。自古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西樵山之所以成为南岳名山，自有其独特的魅力。
0: 好的，我们要送歌啦，要送给刚刚在互动当中赢得我们点歌的杨洋点播的这首《追光者》，送给你。

0: 婆婆，哎，我可以给你引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了，过来吧。
3: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

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握的，旁人的流言蜚语，突如其来的变故，与其揪着无力改变的东西纠结不安，不如学会放手。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可以掌握的和不可以掌握的，把精力收回自身，专注当下，力所能及的完成能够完成的，无能为力的就随缘。心要放宽呐，内耗就会减少，精力才能收回来。

0: 背影大约交警，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呀、啊。

0: 聊广播，聊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和978漫游河源，
9: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韶关云际山古镇。它很别致啊，不是一般的原生的古镇呢、啊、它是从江西、安徽啊，还有广东啊，把老房子都搬过来了，重新拼出来的。威式风格和岭南的风格融在一起，反而有一种奇妙的和谐。您可以沿着街巷漫步啊，观威式的老宅、云际山、登山、山间溪边坐一坐。同时啊，您还可以尝尝那里的美食，比如说山坑螺、石锅鱼、艾糍。当然您可以在那里小住两天呢、啊、推开窗啊都是山，空气好的想装几袋打包带回家了。怎么样，找一个时间呢、啊、到韶关的云际山发发呆吧。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人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我们内在的声音。有的时候啊，我们明明是这样想的，由于种种原因只能那样做啊，久而久之呢，人的内心的声音就被忽略了，人会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内心的能量也会越来越低。所以我们要关注内心的声音，学会认可真实的我，用积极鼓励的语言换掉批评和消极的想法。每天呢，用几分钟的时间来鼓励自己，告诉自己，最相信你的一定是你自己哦。无论遇到什么，强大的你都能接住内心的小孩。来听歌，来自姚晨，亲爱的我自己。

0: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今天啊，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小满。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养生？来学习一下。
1: 大家好，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养生原则是清热祛湿，健脾养心。以下是具体建议：一、饮食方面。可以适当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薏米等，也可以适当吃一些健运脾胃的食物，如山药、南瓜、小米等。二、生活起居，应夜卧早起，午间休息30分钟左右，以养心气，运动宜和缓，夏季要避免暴晒，但同时也要微微的出汗。我们可以选择和缓的运动，如八段锦、太极拳、慢跑等。夏季湿热之气渐重，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可以选择去按摩足三里、阴陵泉等穴位，健脾利湿。三、情志调摄，夏季容易心火旺盛，需保持情绪的平和，可以闭目静坐，或者饮用莲子心茶、绿茶等。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杨宗纬、刘惜君《小满足》。
1: 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3: 清新，时尚。
4: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3: 是万绿湖的夜色、
4: 大同路的小吃、
3: 桂山的风，
4: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3: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最美的你。
2: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 这里是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接下来是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

好的，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上午的9:06，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进入今天的供求热线发布信息。这两种方式分别是微信，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参与今天的实时互动。好，另外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好的，供求热线为您搭起一座生活当中发布信息的桥梁，不论任何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您记下来了吗？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欢迎各位。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好的，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重要旅游城市的天气。 那从这个15号开始到现在呢， 可以说一些东南西北中所有的这些地区呢，重要的一些旅游城市呢，目前可能都是被一个字所笼罩，那就是雨。 没错，15号以来呢，降雨强势来袭，覆盖了湖北、河南、贵州、重庆、天津、湖南、河南、山东、广西，还有咱们广东等10省区市。 期间97个站点呢，出现了特大暴雨， 7个气象站点的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121个气象站日降水量是突破了月极值。

那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呢，降雨范围仍然在扩大当中，笼罩华南至华东多地，部分地区呢还伴随强对流的天气，特别是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一波是接一波，短时强降雨特征的突出，非常的突出。那广东呢，降雨量最大的地方呢，应该是广东的江门恩平这个地方了。那降水量达到了449毫米，最大小时的雨量99.8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量记录和小时雨量的记录。另外呢，阳江这个阳春市的部分区域站点24小时的降雨更是超过了800毫米，像阳春市河口镇局地高达869毫米。那这股强降雨呢还是没有结束的，昨天夜间到今天以及明天，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的降水依然是非常强的，暴雨、大暴雨仍在现。估计呢，湖南南部、江西的中南部、福建的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那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接下来呢很快就要到了双休日，双休日呢很多朋友可能急着外出参加一些活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华南以及咱们广东何时能够停雨呢？ 其实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 22号之后呢 将会控制华南大部和江南南部地区，雨带呢也会逐渐的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届时华南的降雨呢将会减弱一些。 不过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的气温将会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这周周末呢将会大面积的高温出现，像广州、南宁、海口 25日起 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高温。 那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呢，咱们广东还有广西等地的降水仍然在持续当中，所以提醒外出的朋友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天气变化。

0: 好的，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关注重点河源本地的天气。河源今天的天气是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气温在23到28摄氏度之间。明天22号是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气温在22到30摄氏度。好的，这段时间的河源天气呢是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轮番的上阵，所以特别提醒您需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还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还有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也比较低，无论您是出行或者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预报。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收音机前这个位听众朋友，空球热线的 平台已经是打开了，欢迎各位及时的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 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记住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 小到家庭当中的闲置物品，大到房屋汽车的求购转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把您的诉求说出来。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您的信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快速送上来。再次重复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这是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发短信到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发短信的朋友记住工作手机是幺三八二五三八九幺六幺。 好，这里手机尾数号码是0607。妙先生，这里有两套房正在出手转让当中，一套房是属于二小旁边的啊，属于万达广场旁边三小的学区房，这里有轻奢的装修方式，三房两厅两卫这样的结构，处在整个的小区花园当中的中间部位啊，全新精装而且没有 入住，这里是带电梯的，处在黄金楼层，整体售价大约是59.8万元，59.8万元。

另外这位妙先生说，二小旁边50米大路旁边有两连卡三面光的门店地皮一块正在出手当中，占地呢是180平方米，这里可以建6层半，这里呢大概是1000

300多个平方，已改出让和报建手续了，即买即建，100多万大概就可以拿到手了。大陆旁边门店地皮，有投资的朋友赶紧考虑一下了。 好的，以上信息是来自妙先生发布，具体电话是177-299-0609，177-299-0609，177-299-0609，妙先生。

另外手机为双号码是7309发来信息说，他们这边呢是专业进行这个浇筑混凝土漆砖坯灰还有出售河沙的这样的一家轻建筑公司，各种的这个 建筑的清屋和拆除都可以完成。好，这里服务热线是 185-8570-7309 185-8570-7309。

啊，再来关注手机为双号码是88688，这位林女士，林女士呢，这里有一台这个原装的领跑的充电桩，嗯，她买了一辆领跑汽车，但是由于这个充电桩呢在小区里面安装的位置不是特别合适，所以呢这个充电桩就没有使用，原装没有开包的啊，然后呢这个价值方面呢， 大约是5到6000元左右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林女士来联系一下，具体电话呢是136-9096-8868，136-9096-8868，原装领跑充电桩，嗯，正在转让当中。

好的，抓紧时间，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可以快速的通过两种方式来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这个房子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单元，这是一座落在三楼的一套房，88个平方，三房两厅一卫。现在业主接受价格只有15.8万元。好，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和张先生来联系， 13-7761-6767 张先生。 手机尾说号码是5811，说这里在十里东岸关山月组团小区当中，有套户型也正在转让当中，126个平方，属于大三房新装修，而且赠送全屋的大品牌的全新家电。现在呢，因为业主呢到别的城市发展，所以忍痛割爱转让了。具体电话呢是136-3128-5811， 13-6-3128-5811。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欢迎各位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提醒您， 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把信息送到公屏上来。 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8081，陈小姐，陈小姐，这里有一栋民宅需要整栋出租，出租不是出售，具体位置在石坪路北2巷17号这一边，那整栋房子具体的情况呢可以直接和她联系，13760168081，13760168081，陈小姐，整栋楼，整栋民宅一栋正在出租当中。

0: 10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4: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发布信息。这里是供求热线，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准时为各位服务。生活当中。

好的，接下来请阅批司机油车的司机朋友留意了啊，今天 21号24时呢 国内成品油价格会迎来一个新的调整， 这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是6个工作日时间了，受到国际油价的重新上涨影响，目前原油的变化率已经是回到了%-1.44， 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是8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下周五月的这个汽油柴油价格将会重新的下跌， 每升是0.06元至0.07元。

好的，再来分享一条好消息。今天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是在今天开始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那我们重点就要介绍一下咱们河源的展馆了，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 也就是13号馆这边的 13D01展位的 河源展团， 将以IP赋能文旅 匠心彰显底蕴为核心， 精心打造沉浸式的展示体验场景，集中呈现河源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特色文旅资源及优质产品， 为广大观众是带来一场兼具观赏性、体验感和互动性的文化盛宴。 那整个的展馆的设计呢，展览的摊位的设计呢，可以说精心按照这个微缩河源乐园这样的主题思想来打造和设计的。文博会的展团设计呢，它主要的思路是这个转乌卡河源为主题，深度融合万绿湖生态的特色，采用明亮活力的暖黄色，再加清透的湖蓝为 主色调，既还原万绿湖澄澈优美的生态底色，又烘托出恐龙文化的童趣活力。其中作为展团核心视觉亮点的河源四小龙 IP， 以河源本土恐龙化石为原型，以清明漫画风格传递出河源 沟沟的城市的精神。那兼具本土特色和大众的认知度，展团呢整体打破传统的展台的静态展示模式，将展区精心打造，成为可游览、可体验、可打卡、可互动的微缩河源乐园，实现一步一景、一景一趣，全方位展现河源青春活力的城市气质和客家古意的深厚的底蕴。 好的，有七大特色在展区当中，可以说是集中亮相了。为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河源文化产业发展的风貌，河源展团精心划分出了七大特色的展区，集中展示出2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的60多项特色非遗、生态资源、文创，还有农文旅体等，这个领域的项目和产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描述的方式来给大家展示出这次展馆当中的一些七大的亮眼元素。首先，文化展区，展演区呢是轮番上演像杂技、客家山歌、客语童谣、手琴木偶戏、非遗舞蹈，再就是东江杂染、服装、服饰等等丰富的节目，让观众近距离的感受河源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另外，河源四小龙乐园区呢，是以河源本土恐龙化石为原型，河源四小龙 IP 为核心的，打造沉浸式的打卡圣地，进一步提升河源城市 IP 的传播力。 还有农文旅融合区、 原水产业区、非遗文创区、美食体验区，分别呢聚焦三产融合成果、优质水资源产品，还有特色文创与客家美食，全方位来展示河源在生态文化保护、客家文化传承、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新成果。
还有就是共化和园区兼具了展示和交流的功能，除了集中展示河源茶产业与非遗产品之外呢，还将搭建品鉴交流平台，邀请各界的嘉宾观众齐聚一堂，围绕河源文化传承、产业发展展开对话，共探河源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5月21号，也就是今天到25号这几天当中，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深圳的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这个周末很快要到了，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前去观展，为河源加油。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招聘信息内容，这里是带有这个两条信息。首先呢是江先生发来的，手机尾数号码是0377江先生，江先生是来自河源春木园旅游文化有限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是集中在文旅运营、科技农业、餐饮、后厨三大方向， 来这个招聘人员，公司呢会购买五险一金、包住等这些福利，岗位涵盖管培生、技工、中高层管理等方面不同的层级。那具体是这样的，首先文旅酒店类方面的招聘这样几个岗位，首先酒店运营管培生，这里每月工资4000到7000元，提供提供宿舍带薪培训，再就是活动策划主管，这份工作每月薪资5300到6500元，3年以上工作经验，本科学历，水台师傅，餐饮部的。那薪资方面可以面议1到3年工作经验，需要会宰杀海鲜。再就是炒锅中工，这里是泰餐厅后厨，那6000到7000元的月薪，包吃包住的。 好，另外呢是科技农业类，这些门类呢包括农事、技工、绿化、种植工、普工等等，每月工资在4000到7000元左右。 还有就是职能管理类，这里包括人力资源管培生、品控主管2个岗位。那人力资源管培生每月是7000到8000元左右，本科学历。 另外品控主管经理，这里每月是8000到12000元左右，3到5年工作经验，本科学历。

以上工作呢都包括正式工购之后呢会购买五险一金免费工作餐空调宿舍，部分岗位呢是有项目奖绩效奖还有节日福利的。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江先生来联系，具体电话是1597673777，1597673777，具体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浦前镇春木园小镇智慧农业示范区。

再来看到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4772许小姐发来信息，这家公司是位于河源市源城区的景明街与市场东街交叉口北120米地段的叫 联腾信息技术和原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的工种包括品质工程师和大量的普工。品质工程师方面的每月给出的工资是4000到10000元，要求大学大专学历3年以上的电子品质经验。普工方面是大量的招聘，每月工资大约在4000到5500元左右，18到45周岁，男女不限，空调车间上班，常百班。 那福利方面呢，五险一金包吃住，空调宿舍，节日祝福，生日会等等。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许小姐联系电话是18122-4772，18122-4772。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看一下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1分，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段当中了。那再次提醒您，您的信息快速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传递。微信的朋友关注978和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最后再来科普一条最新的健康知识。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或多或少离不开塑胶、塑料制品，特别是像饭盒呀，还有这个塑料的这个生活用具等等了。那最新的这个研究证实啊，经常使用这个塑料制品的朋友，可能正在遭受非常可怕的健康危机。最近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当中都检测出了微塑料。更加令人心惊的就是，这些塑料颗粒的边缘非常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就像一把把的微型刀片嵌在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这个肠道，直接推高癌症的复发的风险。那我想您可能听说过这个微塑料啊，直径是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不到1微米，它们通过这个喝水啊、吃饭等途径会潜入到人体当中。过去我们认为不过就是惰性异物，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的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研究也发现，它在肿瘤的微循环环境里点火铺路。首先呢，肠道方面，从这个 56.4% 的肿瘤样本当中，藏着有七种常见的微塑料。那微塑料对我们的人体伤害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肿瘤当中存在的微塑料的患者啊，复发率是更高的。另外，胃肠道症状也更重，像这个腹泻、消化不良、便秘等都是常见的。还有就是更容易诱发这个局部炎症的反应。还有一点啊，这个微塑料呢，进入大脑之后呢，几乎都有微塑料啊，在这个肿瘤的周围尤其多。那这就是经过微塑料呢，经过血液循环到了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部位了。

那目前呢，科学家已经是搞清楚了其中有几条作案的路线，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规避一下。首先呢，第一步就是钻进去赖着不走，这是微塑料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性，因为微塑料的颗粒非常小，尤其是纳米级的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研究发现，在结肠癌的细胞当中，越小的微塑料颗粒越容易 被细胞吞进去，一旦进去，它们不容易被排出来，还会让细胞变得更加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叫转移能力增强。 再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搞破坏，损伤我们的 DNA。 那这些微型塑料呢，进入到细胞之后，会引发一种叫氧化应激的反应。 那可以理解成细胞内部生锈，这种状态会这个损伤 DNA， 而这个 DNA 啊，一旦受损，这个突变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突变多了，癌细胞就可能是趁火打劫。 还有啊，微塑料会造成这个慢性的炎症。那塑料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呢，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是外来敌人来攻击，但是因为这个塑料根本没法被清除掉，这场战斗就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那炎症会释放出一些物质因子，这些因子呢反而会帮助癌细胞来增殖转移，甚至是增殖发生恶变。 听了这么多呢，可能有些害怕了啊，生活当中确实我们不能离开，好像这个塑料了。但是呢，在关注这个问题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想到如何来避免微塑料伤害我们的身体，把它降到最低值。首先一点呢，就是当然就是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了，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再就是最好把水烧开了再喝，避免 加热塑料的容器，谨慎使用塑料日用品，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还有就是不粘锅有划痕就要赶紧停用，这些都是微塑料滋生的一个源头，把它堵住之后呢，可能对我们这个减少微塑料对身体的伤害就有很大的好处。

好的，最后再提醒您，供求热线信息库当中存有大量的各类信息内容，如果您想查询的话，直接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通过短信的方式就可以了。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382538916。好，今天的服务就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要让万万冰冰冰冰
4: 擦滚。
1: 97.8一路有老歌，
6: 有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韩宝仪的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将恋爱中的男女的思念和无奈诠释得十分到位，让人为之动容。

0: 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漂亮啊！
2: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觉底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色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天涯。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子，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事。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舞女泪》，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歌曲。韩宝仪用她那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舞女的心酸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让听者感同身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灯红酒绿的世界。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摇摇晃晃冰冰清冰
4: 擦滚。
3: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97.8，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的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音乐成为了我们心灵的一片净土，它能够瞬间带我们穿越回那些难忘的时光。提及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手姜育恒的名字，总能够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他的嗓音深情款款，如同老酒般越陈越香，每一首歌都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故事。这一时段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姜育恒的音乐世界。
1: 再回首，泪眼朦胧。
0: 97.8，这一时段推荐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是姜育恒的代名词，每当选

响起，总能够勾起人们对于过往岁月的无限感慨。他以其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他教会我们，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最终都要学会放下，珍惜眼前的平凡与真实。你是否也在某个深夜被这首《再回首》

0: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跟往事干杯。他以洒脱的态度面对过往，鼓励人们勇敢地向前看。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的动听，更是在于它传达出来的生活哲学，与过去和解，拥抱未来。你是否也曾经想过要和往事干杯，重新启程的时刻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跟往事干杯。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梅花三弄》。提及《梅花三弄》，不得不提到的是它和古装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呢，不仅旋律非常优美，更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的情感纠葛而显得格外动人。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梅花三弄》。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驿动的心》。歌曲发行在1987年，这首歌呢描述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心情，经历了许多飘荡与孤独，最终回到起点并平息了内心的疲惫。歌曲由梁弘志作词作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歌词和旋律呢也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它不仅仅只限于爱情，还传达了浓烈的乡愁和万千思绪，引人无尽的沉思。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是许多人的挚爱，巧妙地表达了一个时代年轻人的那份焦躁、惆怅和茫然。九七点八，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1987年《驿动》。

0: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2000年女人的选择。
1: 眼泪差点犯罪。
0: 女人的选择由姜育恒演唱，深刻表达了在爱情中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面对抉择时的复杂情感。女性在爱情中的抉择往往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与无奈，但是她们仍然需要勇敢地做出决定。歌曲呢，还从男性的角度对于爱情中的过失与无奈进行了反思，表达了男性在面对女性抉择时的无助与自责。这种反思也进一步地凸显了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导地位和男性的被动角色。这首歌曲呢，也引发了当时人们对于爱情选择和人生的深入思考。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女人的选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1: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哈，来自到可爱的给我一个吻，周蕙的声音还是那样的有辨识度哈，在她的演唱之下呢，感觉这首歌曲满满的旋律，让我们也让整个的心情都放松了下来。 OK， 继续好音乐正在分享，我们车厢音乐每天陪伴，我是主持人西西，我们好音乐继续。

果说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是燃的，那一定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任我》。它的前身呢是影视剧当中为庆龙皇子而写的 OST 哈，写给了生不逢时、孤傲不羁的人。原版相对是克制一点，因为它属于影视叙述的这种语境。但是呢，王铮亮始终觉得这首歌曲里面藏着更烈的火。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各位一起来听到王铮亮的这张最新专辑当中的这首《任我》。

白的峨眉山月歌，写的是离别，写的是江水，写的是一个人在月光下回望来时路的惆怅和辽阔。千年之后，王铮亮用同一个意象完成了这样的一次跨时代的眺望。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铮亮这张最新专辑当中和你听到峨眉山月歌。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的王铮亮和词作大师方文山老师的首次携手，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灵感来源。方文山的词向来都是带有那种非常独特的古典气质的哈，字字珠玑，却又藏着现代人才懂得惆怅。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无恙》，就是来自他们两个共同首次合作的这首歌曲哈。词中有江南，有河畔，有柔情，有肝肠寸断，却又在最后落回到了一种非常平静的释然。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听这一首来自方文山和王铮亮的合作的《无恙》。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7: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11:3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这时段继续是我们的车厢音乐，今天呢在节目里和各位分享听到的这张专辑是来自王铮亮的最新专辑无恙。过往，好的，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专辑当中的月这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长相思当中的 OST， 在王铮亮加入到的这种小提琴啊或者是采样的很多的童声以及他自己的手风琴的感觉，构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家的轮廓。这首歌曲的核心不是爱情，不是江湖，而是更日常也更珍惜的东西，就是亲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回到这时段的音乐时光里，继续听到王铮亮这张专辑当中的月。

OK，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到专辑当中的《渭水钓翁》。这首歌曲呢，写的是姜太公的故事哈，却不只是姜太公的故事。夏昆仑入凡尘，只为了那个山河生光的一个人甘饮于世间的那个故事的看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令人惊喜，是王铮亮呢和京剧名家王佩瑜的一次跨界的携手。王佩瑜老师的老生韵味、古朴苍劲和王铮亮温柔的嗓音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张力，一刚一柔，一古一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认真听歌吧，来自王铮亮和王佩瑜老师一起合作到的这一首《渭水钓翁》。

情也。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圈。
6: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7: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8: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9: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0: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来帮我，高山哥帮我来家。
1: 978

0: 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4: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银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0: 客家古意，万绿和源，和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和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9七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七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中，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曾杰文，河源德康医院外科医生，毕业广州医科大学副主任医师，从事外科工作20多年。擅长胆囊结石诊治及提供各种复杂结石病个性化治疗方案。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普外科曾杰文医生，今天用大白话跟大家聊一聊甲状腺这个沉默的老魔。甲状腺具体位置在喉结，也就是甲状腺软骨的下方，它呈 H 型或蝴蝶型包裹气管，像是小蝴蝶，可它是全身的代谢发动机，管着心跳快慢、体温高低、胖瘦变化。出问题时就像汽车油门失控，甲亢就油门踩过头了，会出现心慌手抖、吃得多还瘦、怕热多汗、脾气暴躁像个炸药包。常见诱因有压力大、长期熬夜、遗传。甲减就像油门没劲了，会出现乏力犯困、体重莫名其妙变重、皮肤干燥、记性变差像树懒。这种情况女性更多，尤其是产后更要警惕。体检发现现在10个人里4个有甲状腺结节，但90%都是良性的，如果报告写着4级或以上才需要警惕。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自查的小技巧，照镜子时仰头喝水，看脖子有没有鼓包。莫名心慌手抖、怕冷、虚胖持续2周，女性更要多关注月经紊乱可能是信号。最后我们提醒您，除非是甲减的患者，甲亢患者要少吃海带、紫菜，远离辐射和二手烟。每年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甲功5项，女性备孕前建议查甲功。记住了，甲状腺疾病只要早发现都能控制，别信朋友圈的上节查，感觉异常不舒服要及时就医。咱们有专家、有药物、有手术、有精准的治疗方案，健康路上别让结石小蝴蝶拖后腿。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普外科曾杰文医生，下次再会。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7: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哇，
15: 978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7: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8: 听广播，我最爱978。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8: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9: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1: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20: 超级明星
11: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时间来到下午的2:08，淋雨一直走啊，今天一直是有雨水天气的伴随。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广东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期，那么在季风降水和锋面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呢，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广东往往会出现大而集中的降水，比如说像昨天阳江、茂名北部、珠三角大部、韶关、清远和咱们河源西部市县普遍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特别提示大家，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仍然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会逐步的升高。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源的天气情况啊。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龙舟水呈现一个前少后多、集中期延长、过程偏强三大特征。那么降水集中期呢，将会延长到6月30号，会比往年偏多一成左右，所以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以及台风影响。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0，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陪伴各位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总有朋友问点歌吗？我们只有周五才是点歌提醒大家，周一到周四是没有点歌的，只有周五才是点歌哦。那么今天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28度左右天气依旧是有阴雨的陪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那么如果说在行车路上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人生小满胜万全，愿大家人间小满岁岁安然。

刚说到小满节气，接下来呢也要特别的带大家关注一下，因为到了小满时节，天气呢逐渐热起来了，很多朋友的胃口会逐渐的变得差起来哈，大家会觉得哎，这是天热所导致的。那么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到底

0: 是谁呢？
1: 三个穴位来除湿。小满节气啊，天气逐渐变热，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啊，胃口就会变得很差，他们觉得是天气太热所引起的。其实啊，湿才是罪魁祸首。三个穴位帮你来除湿。第一个穴位足三里穴，它位于我们的小腿外侧肚鼻穴下三寸胫骨前棘外一横指的位置。第二个穴位丰隆穴，它位于我们的小腿外侧肚鼻穴与外踝间的连线的中点胫骨前棘啊外两横指的位置。第三个穴位阴陵泉穴，沿着胫骨内侧向上触摸手指抵触的位置有一个凹陷，这个就是阴陵泉穴。这三个穴位啊都属于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刺激可有利于体内的水分运行和代谢。这就是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养生智慧。
0: 好，刚才呢我们这段音频专家呢是告诉大家，其实天气热胃口差并不是天热所导致的哈，是真正的原因是湿，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注重除湿。哎，真的到了广东哈，这个关于祛湿的问题好像是永远也逃不开了。破碎的梦又来问点歌吗？刚才说怎么说的来着啊，请你自己重复一遍。点歌咱们就不点了，我们要来听歌。昨天是520，一个特别浪漫的日子啊。那么昨天广东省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看来真的是最浪漫的事。

0: 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

0: 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7: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3: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7: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3: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7: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3: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7: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3: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8: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十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焦阳。那么来到了我们下午的2点19分哈，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这个时间是很多家长送孩子的高峰时段哈，所以要特别来提示各位家长一条消息，就是要看好家里的熊孩子啊。最近呢，在河北廊坊的一家医院急诊室里来了一名6岁的小患者。这名小男孩呢，他跟妈妈说呀，自己只吃了3颗棋子。那么到医院拍片一看，天哪，这男孩肠道里竟然密密麻麻挤满了50多颗棋子啊。听起来就会觉得特别恐怖了。那么医生呢，立刻给男孩开了口服和外用的通便药。一天之后回访，家长和孩子已经排出了20多颗。这个事儿吧，也是提醒家长哈，一定是要提醒家里的熊孩子，哪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往嘴巴里放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炎炎夏日到了小满节气，咱们呢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粥。
9: 小满时节我们推荐荷叶粥，它的主要功效就是清暑利湿生发阳气，但是你不要天天喝，不要长期喝。
10: 取一张新鲜荷叶放入水中煎煮出汤，再将荷叶捞出倒入大米熬煮成粥，一碗荷叶粥就做好了。需要注意的是，月经期女性、孕妇和体弱人群要谨慎食用。
8: 前面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到了小满节气，到了夏天啊，如果说出现食欲不振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要注意除湿。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碗消暑利湿生发阳气的荷叶粥，哎，大家不妨在家里来试一试哈。但提醒的就是，这个荷叶粥虽好，咱们也不能天天吃，尤其是像月经期的

0: 女性啊，孕妇以及体质相对比较弱的朋友更要谨慎食用。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 好，我们来关注破碎的梦发来的路况信息，提示大家，河源大道与长塘路红绿灯的位置哈，有三车连环碰撞的事故，那么提醒各位过往的车辆还是要注意哈，河源大道长塘路交汇处的红绿灯位置有三车连环碰撞的事故，过往的车辆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这个时间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说在路途中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看到我今天都还没有提哈，就有朋友，这应该是老听众了啊，就知道我们的节目当中黑绷带的价格是特别的划算啊。 确实，尤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中样买一送一的福利，买10缪，无论是黑绷带的10缪中样，还是白绷带的10缪中样，都是买一送一，也就等于是你买了10缪，到手是20缪哈，非常非常超值，而且成本的价格只要259元，只要259元，这个价格我来给大家算笔账哈，平时呢黑白绷带50缪的。 基本上专柜的价格都要在3000多块钱，哪怕现在很多的这个免税商城有活动的话呢，也都是要1-2000块钱。那么现在呢，我们20缪，那么你到手只要259元，平均1缪也就才12多块，12块钱多一点点哈，非常非常超值。这个价格真的很给力了哈，一杯奶茶钱都不用的价格，那么非常的超值。而且呢，黑绷带、白绷带这是贵妇面霜，无论是想要来体验一下。 感受一下的朋友，又或者是已经在用了，想要赶紧入手，觉得价格划算的话，大家都应该赶紧入手起来。而且呢，我们这次给您的这个配备的是有精致的礼袋啊，无论是你自用也好，还是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么关键是这个价格很给力，只要259元的价格。
1: 黑白绷带的这个很多朋友用过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没有平替了。白绷带顾名思义，日间来使用，它是我们皮肤的一个防护盾。那么高浓度的玻色因能够有效的去强韧我们肌肤的屏障，抵御外界的紫外线啊、污染啊、干燥等等哈。而且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那么黑绷带是夜间的修护神器了，它被称为隐形的绷带，就像是给我们的皮肤上了一层绷带，深入肌底。 那么修护我们在日间受损的肌肤，而且你持久用是能够淡化细纹、干纹、紧致肤皮肤哈，这个紧致是真的很明显。只要坚持用的话，朋友们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紧致有光泽。包括今天这个上午主持完活动，回单位的路上跟同事还在沟通啊，因为几个人都在用黑绷带，大家都说用完之后真的你没有办法去降下来这个标准。所以如果说还没有试过的朋友，不妨来。 趁着我们现在这么优惠的价格，买一送一中样10缪到手等于是20缪的总量啊，只要25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再加上精致的礼袋，非常非常的超值。那么同时呢，给大家也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哈，是保障大家的这个，给您7天无理由，也是。 为了给大家一个十足的保障啊，因为有很多朋友会担心到底是不是正品呢？反正我自己一直是在商城来购买哈，确实这个价格是很有优势的。那么大家不妨去买来感受一下，有7天无理由。同时呢，我们这是香港直邮，而且大家在蚂蚁链的 APP、 蚂蚁链溯源和掌上海关 APP都是可以查询到的哈。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 绷带两个字啊，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 虽然520已经过去了，我们商城的这个满赠的福利没有了，但是呢，无论是520还是521，我觉得爱人先爱己，我们首先要学会爱自己啊。那无论是想要送人还是送给自己，这个时候价格很优惠了，259元到手直接等于是20缪，你可以选择黑绷带或者是白绷带哈，都是同款买一送一，真的很超值。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

0: 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新河源，新文明。
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5: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8: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9: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7: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0: 超级明星
7: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11: 好的，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破碎的梦，你今天是不是故意找茬呢？我已经说了，我们只有周五才是点歌啊，今天是不点歌的，今天是周四，要点歌的话要明天请早。不过特别提醒大家啊，河源大道与长塘路交汇处红绿灯有三车连撞的事故啊，过往的车辆请注意慢行。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特别提示大家上班的高峰期尤其是雨天请注意行车安全。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第二 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始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河源文化产业发展风貌，河源展团呢是精心划分了7大特色展区，集中来展示2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的60多项特色非遗、生态资源、文创、农文旅体等领域的项目以及产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哈，从今天开始，广东呢是正式进入到了龙舟水时期。在季风降水和封面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从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广东呢往往会出现大而集中的降水。那么市气象部门预测哈，今年咱们河源龙舟水呈现前少后多、集中期延长、过程偏强三大特征。那么降水集中期将会延长到6月30号，会比常年偏多1成左右哈。所以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未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还是要注意重点防范强降水所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以及台风的影响。2:38，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大家在行车路途当中。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小满节气，人生小满胜万全。那么小满节气，我们在这个时候哈，养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小满至，万物将满未满，恰是刚刚好的时节。这是小满独有的智慧，我们的身体也正处在这个微妙的节点，阳气初盛而未及，此时养生贵在清暑不损脾，祛湿不耗阳。煮一锅绿豆陈皮汤，正是应时之选。取绿豆、陈皮、冰糖少许，绿豆洗净，无需久泡，保留青绿之气，注入清水，绿豆与陈皮一同入锅，慢煮20分钟，待绿豆开花，加冰糖调味，绿豆清热，陈皮燥湿，二者相合，暑气自清，湿浊自化，待汤色青绿，豆香四溢，滤出汤汁，温饮慢品。这一碗的清润，顺应小满之气，解暑热，又保持充盈的阳气。
11: 小满节气，我们应该要清暑气、化湿浊、护阳气啊。那么刚才呢，在这一段音频当中，专家是推荐绿豆陈皮方，非常的简单的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在夏天喝点绿豆也特别的降暑。那么其实今天跟大家一直在分享到了这种小满的节气，到了天越来越热的节气哈，这个祛湿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提醒大家不妨试一试，非常

0: 一边看着电视剧或者玩着手机一边吃饭，结果呢经常就是你吃了什么呀，吃了多少啊，好像完全没有察觉到，甚至不知不觉你可能就吃了过量的食物。这种无意识的进食方式呢很容易导致肥胖和多种慢性病。 所以我们其实在吃饭的时候应该是把注意力放在食物的本身，避免被外界干扰分心。那么接下来呢可以通过几个步骤来训练一下。第一个就是意识饥饿，比如说在吃饭之前花点时间想想自己饿到什么程度了，用一到十分来评估当前的饥饿感，那一就是极度饥饿，十就是过度饱胀，那目标在三到四分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进食。
1: 第二个，调动所有的感官，一定要注意盘子里食物的颜色。我们总说色香味俱全哈，所以要把注意力放在盘子里食物的颜色、气味、质地和温度，这样呢就可以激活嗅觉与视觉中枢，刺激消化酶分泌，提升味觉的敏感度，使清淡食物更容易满足你的口腹之欲。
0: 第三点，我们就要说到细嚼慢咽哈，慢慢咀嚼，每一口食物都要花时间去慢慢的咀嚼，仔细去品味其中的味道。第四，消除干扰，关掉电视，收起手机或者是收起平板之类的这些电子榨菜，咱们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进食环境，避免你无意识的吃的太多。 第五，谨慎分配，这个呢其实就是可以使用餐盘进食，预先呢盛出食物的70%的分量，留出30%的空间，根据进食过程中你的饱腹感再来决定是不是需要继续的添加。第六，反思这顿饭带来的感受，那么结束进食之后你静坐个5分钟，感受自己的胃的舒适度以及能量的变化，避免立即添餐，因为我们的胃它 感受到这个饱腹感往往是有延时性的，所以大家呢要注意你吃完之后呢稍稍等一下下，感受一下你到底有没有饱，如果还没有饱咱们再来添，如果已经饱了那就可以放下筷子了。所以今天也呼吁大家哈，以后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放下手机，放下平板，关掉电视。 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4分，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 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 陪伴各位的一路畅通下午版， 我是焦阳。 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平安有声音，警徽有温度。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将走进一位扎根基层、深耕刑侦一线的青年民警，东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中队一级警员曾新鹏。从派出所基层值守到刑侦大队攻坚破案，从2021年穿上警服到如今成为办案骨干，曾新鹏始终坚守办案一线，参与破获行政、刑事案件60余宗，抓获嫌疑人80余人，刑事破案率保持85%以上，成功找回迷失人员40余人，找回率100%，妥善处置多起敏感案事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他藏蓝身影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一身藏蓝，一生坚守，从普通青年到人民警察，从派出所多面手到刑侦攻坚手，岗位在变，守护不变。我们先来听听曾新鹏的从警初心与成长历程。
3: 我从小就敬仰警察这份职业，一心向往惩恶扬善，守护平安，怀揣这份赤诚理想，坚定选择投身公安队伍。自入警以来，我先后在派出所、刑侦大队历练，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让我深入一线，倾听民情民意，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熟练掌握群众工作方法，夯实了为民服务根基。调整到刑侦大队工作后，直面各类刑事警情与案件攻坚，工作标准更高，任务更加艰巨，也迎来了全新挑战。不同岗位的历练让我快速成长进步，侦查思维、实战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也更加明晰自身肩负的职责使命。今后我将始终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既心系百姓冷暖，又勇担打击重任，全力以赴守护辖区安宁。
2: 初心不变，岗变至坚。

0: 这正是新时代青年民警最动人的模样。刑侦一线，案件就是命令，民生就是责任。面对反侦查能力极强的入室盗窃案，群众反应强烈的盗窃土狗案，涉未成年人寻衅滋事案，还有嫌疑人零口供证据不足的难题，曾新鹏凭借视频研判、实地摸排、多维度取证，一次次啃下硬骨头。
1: 调整到刑侦大队以后，我主要负责侦办盗抢交、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查找迷失人员、未成年人送教、资深案件侦办、敏感案事件处置等工作。从警以来，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起乡镇盗窃工厂财物的刑事案件。该案的侦破难点在于乡镇监控设备覆盖率不高，作案人员的行踪隐蔽，作案过程会躲避监控，作案时大多选择深夜，销售赃物使用现金收款，反侦查意识极强，而且现场有效线索少，初期调查取证难度极大。嫌疑人被抓获后，面对审讯一直存在侥幸心理，始终拒不认罪，部分直接证据也不够完善。面对这一困境，我没有急于审讯突破，而是沉下心梳理全案细节，多方走访摸排固定旁证，细致调取沿途监控视频，反复通过视频图像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逐步完善完整证据链条，坚持用客观事实与扎实证据说话，层层梳理逻辑，逐项核对疑点，循序渐进打消其心理防线，最终依靠完备的间接证据形成闭环，成功突破案件僵局，最终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嫌疑人面对摆在面前的证据，最终如实交代犯罪的过程，确保案件依法顺利办结，切实维护了法律威严与群众切身利益。
0: 视频追踪、蹲守布控、精准取证、秉公办案，每一起案件告破都是对群众最好的交代。刑警既有打击犯罪的铁骨，也有服务群众的柔情。40余名迷失人员平安回家，多起自杀轻生、非正常死亡敏感事件稳妥处置。在执法办案中，他始终把群众安全、未成年人权益放在心上。
1: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小孩，因与家长发生矛盾后，在深夜离家出走，扬言轻生。家长自行寻找未果后报警求助，接到警情后，我迅速开展查找工作，一边细致调取沿途监控视频进行研判，一边深入周边区域实地走访摸排，连续奋战直至凌晨3点，成功找回走失的小孩，及时化解风险，安抚其情绪并做好心理疏导，妥善地将小孩安全交至家人身边，看到他们一家人团聚相拥的画面，内心满是温暖与欣慰，也更懂得这份守护的意义。
0: 案件有大小，守护无小事，刚正执法与温情服务在曾新鹏身上完美融合。从警以来，曾新鹏严守纪律，严谨细致，2023年公务员年度考核获评优秀，此次拟申报个人3等功。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面对未来，他又有怎样的期许？
1: 我始终牢记队长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16字总要求，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理每一起案件，依靠坚定的从警信念、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为民初心坚守办案底线。2023年度获评考核优秀，2025年度荣立个人3等功，这份荣誉既是组织对我工作的认可，也是激励我不断进步的动力。我倍加珍惜，更以此严格要求自己。支撑我扎根刑侦一线的， 是守护辖区平安的责任与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今后我将继续砥砺前行，立足本职工作，锤炼业务能力，严守纪律作风，认真履职尽责，全力打击违法犯罪，用心守护群众安宁，以实际行动践行公安使命。
0: 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相信曾新鹏将继续在刑侦岗位上履职尽责，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平安无声，守护有痕。曾新鹏只是河源公安千千万万民警的一个缩影，正是无数藏蓝身影的日夜坚守，冲锋在前，才换来万家灯火，岁月静好。感谢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4: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5: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4: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自由广播。
1: 河源电台为歌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5: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6: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

0: 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3: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3: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3: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3: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978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2: 978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2: 978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978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
2: 迎的日子呀。978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6: 978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3: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来关注河源电台正在播出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小满，今天距离端午节还有29天，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好好放个端午小长假了。周四的傍晚下班路上呢，大家都不容易，特别是晚高峰时段，车多人多，心情呢别烦躁，安全第一，平安回家最重要。

0: 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我是97.8吉祥物长风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2: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我们先来说说全国天气。目前全国天气呢依然是南北分家明显的天气状态，北方多阵雨，局部有暴雨，气温偏低。南方尤其是江南、华南一带雨势凶猛，多地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部分地区还有扬沙，前往西北旅行的各位车友记得佩戴好口罩。这周主打雨不停，雨一直下。今天周四，全省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粤北和沿海雨势更强一点点，雷雨时呢是阵风7到8级。明天22号来到了周五，雨势呢会明显减弱，中西部呢有分散型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为主。周末23号到24号逐渐转多云，气温回升，体感会更加的闷热和潮湿。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大家要注意防暑祛湿。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预报，今晚河源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23到26度，南风2到4级，湿度偏高，路面湿滑，下班时候记得放慢车速，保持车距，开启近光灯，避开积水路段。那么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记得穿好雨衣，注意防滑。

最美是河源。今天我们寻一处竹林掩映、果香四溢的静谧村落——龙尾村。龙尾村藏在青山深处，竹林悠悠，绿意盎然，是一座被绿色包裹的村落。漫步村间，竹影婆娑，清风送爽，竹叶沙沙作响，像一首温柔的摇篮曲，抚平所有浮躁。鹅春水库碧波荡漾，倒映着青山翠竹，水鸟翩跹，风光如画，每一眼都让人心旷神怡。

这里的美更在果香满园，脐橙柑橘挂满枝头，金黄饱满，咬一口清甜多汁，是大自然最甜美的馈赠。农户们精心照料着果园，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用汗水浇灌出丰收的喜悦。庭院里橙香袅袅，街巷中竹香阵阵，鸡鸣犬吠，炊烟袅袅，最质朴的乡村生活在这里静静流淌。龙尾村是河源的隐士小村，最美是河源，来龙尾赏竹影风光，品清甜果香，享一段闲适时光。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温温的冰心
7: 冰茶姑。
0: 97.8一路有老歌。

0: 将满未满，小满是人生最舒服的状态，不求圆满，只求刚好。而521是心里最温柔的话，不必浓烈，只要真诚。
1: 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我们继续来听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陈百强，1983年，偏偏喜欢你。旋律一响，就想起回到最纯粹的年代。小满是偏爱，521是唯一。这首歌讲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我只喜欢你。像小满的风不燥不热，像心里的爱不多不少，刚好入心。在这样的一个温柔日子里，愿你被人坚定的选择，被人悄悄的偏爱。

1973年，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1973年的经典，穿越半个世纪依然最动人。邓丽君的声音温柔如水，像小满夜里安静的月光。爱不用刻意证明，也不必强求圆满，小满就是爱到刚好真挚，刚好长久，刚好安稳。

1994年，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是1994年的温柔的经典之作，小满是细水长流，521是一生常伴。最好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岁岁年年，平平淡淡，一直都在。愿你有人相守，愿爱一直温暖，愿各位小满安康。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张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9: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更伤肾？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自我修复时窗。在深度睡眠期间，肾脏负荷明显减轻，肾小管细胞得以修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下降，血压自然回落。睡眠可以说是肾脏的天然修复剂，这些过程白天是无法替代的。可如今夜猫子作息越来越普遍，那么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对肾脏伤害更大呢？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超过9万名参与者，按职业特征将其分为白班组和夜班组。结果显示，与白班组相比，长期高强度夜班人群发生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显著升高，最高暴露组风险约为白班组的 1.32 倍。研究者进一步按睡眠时长和昼夜偏好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睡得少，小于6小时每晚，会使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升高至 1.51 倍。也就是说，相比睡眠时间偏晚，睡眠时间不足对肾脏及代谢健康的损伤更为直接和显著。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晚睡就可以高枕无忧。睡得晚其实对大多数人也是有一定伤害的。从生理机制来看，人体昼夜节律精密调控着以下关键过程：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昼夜波动节律；二、夜间尿液浓缩、肾小球滤过率的周期性变化；三、免疫炎症反应与代谢激素的节律性分泌。长期晚睡会打乱这一精密节律，导致血压调控紊乱，交感神经持续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睡得晚，起得晚，即便看上去睡够了，也在以间接的方式持续损伤肾脏。一般而言，推荐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有人调侃，熬年轻的夜，减老年的寿，这波不亏。但这句话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损伤往往悄无声息地积累，等到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出现，功能已难以逆转。所以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3: 梦给他
14: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非
13: 常擦过。
12: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2005年，知足。小满就是学会知足，有饭吃，有人爱，有歌听，有温暖相伴，就已经很幸福。愿各位学会爱自己，也懂得知足常乐。

1997年，陶喆，爱很简单。爱是怎样？直接、真诚、温柔有力。一句关心，一声问候，一段陪伴，一份懂得。同样也告诉着我们，简单才长久，平淡最温暖。爱不用复杂，不用华丽，真心就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2: 河源市公安局宣。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 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5: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6: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3: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7: 轻舟已过万重山，
3: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978一路古诗词。
8: 前进球

欢迎收听一路古诗词。今天我们不聊家国天下，不说山水风光，只说一件最柔软最动人的事，爱情。从古至今，爱情都是诗词里最亮的光，最暖的火。有人一见倾心，有人相思入骨，有人相守一生，有人呢遗憾千年。今天我们就跟着几首经典情诗，一起读懂中国人藏在字里行间的浪漫与深情。先从最古老的心动说起，诗经里那句我们从小就会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中国文学里第一首写爱情的诗，没有轰轰烈烈，就是最朴素的喜欢。河边水鸟和鸣，君子遇见温柔美好的姑娘，一眼就放在了心上。求而不得时，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她。这就是爱情最开始的样子，干净纯粹，一见动心，念念不忘。心动之后便是刻骨的相思。说到写爱情写相思，中国诗词里绕不开一位大家，李商隐。他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字义山。一生仕途坎坷，情感深沉，诗风呢是朦胧唯美，深情缠绵，被后人称作为朦胧诗鼻祖。他写的爱情不直白不喧闹，却像藏在月光里的心事，越品越动人。李商隐最经典的一句情诗流传了千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句诗呢出自于他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明明不能时时的相伴，像没有彩凤的翅膀飞到你身边，可我们的心却像长了犀角一样，一点就通。你想我的时候，我正好也在想你，你未说出口的话我全都懂。李商隐写爱情最擅长的是写懂，不是朝夕相伴，而是心意相通，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默默牵挂。他的诗里藏着深情、遗憾、温柔与坚守，也正因为如此，千年之后，我们一读，便怦然心动。说到相思，还有一首诗，简单到只有20个字，却道尽了牵挂，那就是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又叫相思子，诗人把思念藏进一颗小小的红豆里，春天到了，红豆又发芽了，希望你多采摘一些，看见它就像看见我对你的想念。诗中没有我爱你，也没有我想你，可是每一句都是藏不住的牵挂。这就是中式浪漫，含蓄克制，却情深似海。爱情不只有温柔与相思，还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汉乐府里有一首《上邪》，像对着天地喊出的告白。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段意思是，天哪，我要和你相爱一辈子都不断绝，
除非高山变平地，江水干枯，冬天打雷，夏天下雪，天地合在一起，我才敢和你分开。这是最滚烫的承诺，爱就爱到天荒地老，爱就爱到海枯石烂。有初见，有相思，有誓言，还有爱情最珍贵的模样，相守。诗经《北风击鼓》里有写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生死离合，我都和你约定，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整段没有华丽辞藻，却是有最踏实的幸福。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一生的陪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我们用一首词收尾今天的深情，宋代李之义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只愿君心似我心，并不负相思意。我们隔着千里江水，天天想你却见不到你，和我们喝着同一条江的水，只希望你的心像我的心一样坚定，一定不辜负这一片相思。隔着山水，隔不断心意，隔着岁月，隔不断深情。今天我们读了初见的心动，入骨的相思，天地的誓言，一生的相守。从诗经的朴素，到李商隐的朦胧深情，再到千年不变的相守，诗词里的爱情穿越时光，依然打动我们。愿你有人相知，有人相思，有人执手，有人偕老。愿你的爱情如诗一般温柔长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路古诗词，我是飞扬，我们下期再会。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九七点八。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9: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0: 你是来加塞的吧？
1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11: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1: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11: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1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3: 978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3: 978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3: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哇！
12: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6: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8: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9: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0: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2: 我爱的节目
23: 开始啦。

来到5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节气。小满时节，愿我们收获满满，好运满满。21号，今天的距离2026年端午节还有29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24天。那么联合国大会呢，将每年的5月21号确定为国际茶日。也有好情绪，当然了，今天呢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2026年的小满呢，它的具体的交接时间呢是在今天早上8点36分，属于上午小满。老话讲，上午小满雨不休，预示着今年的夏天的雨水呢可能

偏多，南方地区呢需要注意防涝。小满呢也就意味着夏季作物的籽粒呢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是收获的前奏。国际茶日呢每年的5月21号啊，是以咱们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的节日，旨在呢赞美茶叶的价值，促进茶产业的发展。全球爱茶人呢会在这一天举办品茶等活动。

跟着节气感知四季，用千年农耕智慧把日子过成诗。欢迎收听一路听节气，

家好，我是河源广电艺术培训中心的小主持人王子颖。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满节气，如果你在北方地区，你会发现最近的风里多了点麦香，路边的蔷薇开得正盛，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水汽，这呀就是小满来了。说起小满，总觉得她像个藏着小秘密的姑娘，二十四节气里她是最含蓄的一个，既不像春分秋分那样平分昼夜，也不像大暑大寒那样把极致写在脸上，他就安安静静地站在初夏的路口，带着点刚刚好的温柔。你知道吗？小满的满其实藏着两种浪漫，一种是田里的麦穗刚灌浆饱满，却还没完全成熟，就像青春里那些快要实现又带着点期待的梦想，但满未满才最让人牵肠挂肚。另一种呢，是南方的江河湖塘，一场场梅雨下来，水慢慢长满，连池塘里的荷叶都拖着水珠，像捧着细碎的星光。老辈人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可不是随便说的。小满教会我们的就是慢慢来的智慧，该生长的时候别急着结果，该沉淀的时候别忙着炫耀，

小满的日子里，连风都变得软乎乎的。你看路边的苦菜，这时候长得最嫩，老辈人会摘来凉拌，说吃了能清热去火。还有蚕宝宝，也到了作茧自缚的时候，它们安安静静的吐丝，把自己裹进小小的茧里，等着变成蝴蝶的那天。其实咱们人不也一样吗？有时候需要像蚕宝宝那样沉下心来作茧，才能迎来破茧成蝶的时刻呀。小满的好，正好在它的不极端，没有大满的张扬，也没有小暑的燥热，就像生活里那些不显眼却让人安心的小确幸。清晨的一杯温水，傍晚的一阵凉风，还有家人递过来的一块西瓜，你有没有留意过身边的小满呢？也许是阳台上刚结出的小番茄，也许是下班路上闻到的栀子花香，也许是孩子手里拿着的一根冰棒。这些小小的满，其实就是生活给我们的礼物呀。今天小满，不妨放慢脚步，去看看北方的麦田，南方的稻浪，闻闻雨后的青草香，或者给家人煮一碗清热的苦菜汤。毕竟生活最好的状态不就是小满吗？不贪多，不急躁，珍惜眼前的每一份小满足。

0: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里是一路畅通，我们继续陪你下班。阿康说胜利大桥往市区方向太堵了，天天都这样，就一会儿啊，你只要错过这一会儿，你就遇不到这种情况。

他就赌啊，赌一会儿，一会儿就过去。而且你想想，这会儿又没有下雨，万一他下雨的话，你再堵在那个桥上，那各种心情都很不得劲儿啊。所以说啊，不要着急，就这一会儿，你哪怕是晚一会儿再回家，你都遇不到胜利桥的堵车。

从今天呢正式开始，将开启为期啊40天的加长版的龙舟水事件。也就是说，从今天一直到6月底，我们都在龙舟水期间。

喜不喜欢？而即将到来的六月份呢，也有四次强降水的降雨过程。那虽然说六月没有到来呢，但是在月底也有两场，其中一场我们已经赶上了，第二场呢你也会赶上啊。 第二场呢是在27号到29号，没错，我们包月了。

0: 小满呢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雨水充盈，麦穗见风，民间呢有尝鲜食苦菜的习俗。感受小满习俗，领悟知足常乐、小得盈满的生活道理。
1: 美道理的开朗。
0: 今天的雨都下在哪儿呢？根据省气象水文监测的监测，5月21号。啊，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全省的平均雨量呢是8.1毫米。而各市的雨量呢，最大的街镇是在阳江的阳春市的河口镇，今天仍然是第一位。之后呢是江门恩平市的大田镇171.5毫米，然后呢还有云浮、珠海，还有韶关、曲江，这些呢都是排上了名次的。今天呢进入到小满节气，那么龙舟水时期呢也是正式开启了。明天的雷阵雨呢仍然在线哈，但是呢雨水呢会逐渐的减弱一点点啊，没有说那么的大啊，那么的多啊，因为毕竟呢它要休息一下。就像我们这个工作一周啊，5天工作日2天啊，或1天，总得休息一下下吧。
1: 只要自己够喜欢。
0: 那么近期呢，我省的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的较高，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大家要注意防范，出行呢避开危险区域。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

我们说龙舟水啊，通常呢是5月21号到6月20号，但是今年呢啊，因为龙舟节呢，这个龙舟啊比以往呢晚了8天，所以说呢今年的龙舟水的结束时间呢也比以往要晚一点点。谁的身体变成宇宙镜自己，所以说呢2026年端午节的龙舟水期间的降水中期呢将延后至6月的下旬。那么2026年加长版的龙舟水到底有啥特点呢？总体来讲呢，就是降水前少后多，过程偏强，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呢2026年的5月21号到6月30号呢，全省平均雨量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422.7毫米呢略偏多一些。其中呢，像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呢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呢略偏多，其余地区呢偏少1成左右。比如说即将我们迎来的大雨呢，是在27号，也就是在下周的周三、周四、周五啊，这三天天气呢将是大雨的天气。然后呢6月4号到8号暴雨以上，14、16到21号到24号、27号到30号啊，6月份的都是暴雨以上的天气。

各位，胜利桥还堵车吗？哦，胜利桥还在堵车哎。我现在只能劝大家堵车不堵心，路上不要着急，总会到家。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呢我省的降水比较多，咱们河源降水更是比较频繁，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大的，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等灾害。所以说各位车友尽量啊，近期不要去山谷啊、河沟边呐、或者说去爬山呐、露营啊这些活动啊，尽量取消。不过明天开始啊，天气会稍微小放晴一会儿会儿，让我们期待明天。好了，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这首歌啊，叫做《鬼迷心窍》。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夫妇，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6: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8: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9: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
13: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美味。

0: 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 我爱的节目
3: 开始啦。

没错，才过去了不到十分钟，生理桥畅通了。所以说啊，平常大家呢就是六点半之后再从单位出来啊，或者说从公司出来啊，再走生理桥的话，哇，那简直是一马平川，畅通无阻。啊，据说生理桥不堵车，只是东浦院门口红绿灯车多而已。你看，是不是？啊，这位车友说生理桥开始塞车，那这是6:35发的，现在过去了两三分钟。你看现在，我轻松的不得了。

入汛以来，3月29日至5月18日，河源平均降雨量355.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5%，但雨日偏多，达27.8天。期间共出现5次强降水过程，分别在4月3到6日、4月17日、4月23到24日、4月28到29日和5月14到15日，总雨量与常年基本持平。龙舟水通常指5月21日至6月20日前汛期降水集中期，常年此时段河源市平均雨量321.1毫米，占全年雨量19%。预计今年传统龙舟水期间，全市平均雨量320到350毫米，接近常年或略偏多。但2026年端午节为6月19日，较常年偏晚8天，导致降水集中期后延。经综合研判，5月21日至6月30日，河源平均雨量将达410到450毫米，较常年同期403.9毫米，偏多1成左右，降雨呈前少后多分布。具体而言，5月30日前降水偏少，主要有2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过程，分别出现在20到21日和27到29日。6月起降水趋于明显，大致有4次强降水过程，6到10日大雨到暴雨，14到18日暴雨，局部大暴雨，21到24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日大雨到暴雨。6月预计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省，出现时段大致在6月上旬和下旬，与上述部分强降水过程对应，可能对高考和夏种夏收带来较明显影响。河源电台和河源市气象局提醒，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和季风阶段性偏强共同影响，今年龙舟水期间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防御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城乡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当前正值强对流高发季节，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对厂房、工棚、户外广告牌、设施、农业、建筑塔吊等临时构筑物及树木的威胁，保障水上活动和高空作业安全。受降水集中期延长至6月底影响，各有关方面需关注降水演变趋势及其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都有一些日前呢，河源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下达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今年我市下达普通高中教育总招生的数量呢，人数是36902人，新增的公办学校学位呢1833个，含民办普通高中科技创新班学位，科技创新班学费按照属地公办普通高中收费标准执行。河源中学和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人数有所调整。
1: 哭自己惨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
0: 通知明确，今年河源中学计划招生1305人，其中1175名普通生，其中指标到校生的是588人，面向市区、市直、源城区、江东新区来招生，115名科技创新班学生，10名美术特长生和5名信息学的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河源高级中学的计划招生1105人，其中995名普通生，100名科创生和10名信息学的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田家炳学校实验学校呢，计划招生850人。

0: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雨天行车，道路交通情况复杂多变，道路安全系数降低，导致驾驶人的驾驶难度增大。加之很多驾驶人缺乏雨天安全驾驶的经验和能力，所以每位驾驶人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

河源电台和河源市交警提醒您，降速，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处置的时间，降速是安全的前提。雨天视野受限，驾驶人对前方及周边路况、车辆等判断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各路段规定的驾驶速度基础上适当降低车速，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还要根据实际路况和雨势鸣笛提醒周围车辆。二、控距，控制好与前车的距离，控距是安全的根本。雨天开车首要的就是将行车间距拉长一些，因为下雨天视线不好，极易引发追尾失控等事故，因此行车间距最

最好比晴天加长50%左右的距离。三，亮尾，被看见才安全，亮尾是安全的保障。雨天光线差，车灯自然是必须要开启的，一是让驾驶人自己看清路况，二是提高车辆的辨识度，让周围的车辆看见自己。车灯的使用要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开启，雨势不大，光线尚可时，打开近光灯和示廓灯是最为基本的。雨势较大，光线较差的时候，还要打开前雾灯和双闪灯。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雨天不要开启远光灯，造成的反射反而会影响司机的视线。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事故一发，行车务必谨慎。雨天出行该如何避险？一、驾车篇，速度要慢，不急刹车。雨天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刹车、急变道、急打方向盘等，造成车辆失控滑行发生事故。转弯要慢，雨天开车转弯容易侧滑，转弯时要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可以选择闪灯来提醒对面来车注意。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雨天行驶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加大前后车距，雨天路面制动距离比干燥路面要长，请加大与前后车辆的车距，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及时除去车窗雾气，行车途中若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驱散雾气。需注意的是，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要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开始除雾操作，待视野清晰后再上路行驶。正确使用灯光，降雨导致能见度降低，应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尾车灯，这不仅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被看见才安全。安全通过积水路段，涉水前观察水深，若水位达到保险杠或轮胎2/3处，涉水行驶会有危险，应尽量绕行，勿强行通过。要低档匀速行驶，避免因速度快激起的水花从机舱或底盘进入驾驶室。勿中途停车、换挡或松油门，如果在涉水途中熄火，不可再次启动。涉水后连续轻踩几次刹车，通过摩擦生热使刹车片上水分挥发，以免影响刹车性能。骑车篇，一、避开积水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二、不要单手撑伞骑车，以免失去平衡；三、湿滑路面会使轮胎打滑，要减速慢行；刹车时留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留足制动时间；四、在光线不足的地方，要打开车灯，不仅有照明作用，同时也更容易被其他车辆注意到。步行篇，一、路上不要嬉戏打闹，雨天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行，行车视线都有影响，因此不要与机动车、电动车抢行，驾驶人可能真的看不见你。二、人行道上靠边行走，不要在机动车道上行走，要在人行道上靠边行走，不要涉水通行，避免误踩下水道、触电等危险。三、不靠近工地、高层建筑，行走时与高层建筑保持一定距离，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避开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可能的高处坠落物。四、步行不要三心二意，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雨天还要注意防雷以及避免触电等危险，所以雨天步行请不要三心二意。河源电台与河源市交警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儿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会听见，感谢您在此刻的继续来关注收听一路畅通。明天是来到了5月22号星期五，明天预告雷阵雨24到30度，周六呢雷阵雨25到32度啊。虽然说有雷阵雨，但是呢它是局部啊，所以说不用担心。而且大家看到温度了没有，在变化，像今天呢只有23到28度，明天已经到30度了，后天32度，然后呢周日呢是34度，下周一35度，也就是说在27号之前我们的天气都是非常的闷，非常的湿，非常的热。好了，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到1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4: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吉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DJ Dream, oh, yeah.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

0: 气，写意二十四节气。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7: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

0: 写意二十四节气。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0: 客家古意，万绿和源，和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4: 喂，你去哪儿？
3: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4: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3: 九七八，想要和你。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2: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1: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6: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6: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
12: 也悠悠弯弯的冰清冰
11: 茶滚。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大家有没有一种歌荒的烦恼，就是没有歌听，或者说找不到什么好听的歌曲，或者是说打开音乐软件，因为没有会员而没有办法听到一首完整的歌曲。而今天我们这一时段为大家介绍的是那些偏冷门的粤语歌曲，也可以称之为某一些歌手的沧海遗珠。那么听一听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个歌手所唱的那首歌。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每一个明天》。我相信喜欢陈奕迅的朋友可能都会自称自己对于偶像没有盲区。这首1999年的老歌有没有听过？因为他曾经获得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十大中文金曲，甚至有情怀的朋友可以选它作为婚礼的进行曲。Eason 陈奕迅1999年《每一个明天》。

0: 97.8，这一时段为你推荐方浩文《听话》。这首歌是方浩文在当年出道时的主打歌之一，但十多年过去了，仍然不在他的热门歌曲榜单的 Top 10当中。如果说你也经历了妥协到攒够失望离场，那么这首歌恰好能够唱出你此刻内心的挣扎。听话来自于方浩文。
1: 让我仍低微迎合你，心空狭窄，为了胜利。

97.8 这时段为您推荐冷门歌曲，来自关智斌，女友与好友。斥责男友出轨的歌曲总是比女友多，而关智斌的这首沧海遗珠却是少有的从男友的角度看女友和其他人暧昧的一首歌曲。歌曲呢，其实是有剧情的，有起伏的，有期望的，当然也有过失望。

欢迎你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02问无望花。如果说当年的 AT17 是冷门组合，那么02问呢就是冷门组合中的冷门歌手，而这首无望花便是冷门歌手的冷门歌曲。这一时段我们就来听这首无望花。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洪卓立《眼泪为你流》。在40多年前，也就是1979年，陈百强凭借着《眼泪为你流》而一炮而红。再往前走，也就是2010年，洪卓立唱了一首《眼泪为你而流》。虽然说这个流呢都是同音，但是不同字。陈百强的流呢是流泪的流，而洪卓立的流呢则是留下的流。这首歌虽然不红，但却是当年《眼泪为你而流》的改编版。时代变迁，那装满情感的眼泪是流还是流？

性以及情感张力，表达了爱情中的背叛、悔恨和自我反思。这首歌呢，是以男主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因为冲动、背叛而破碎的感情的故事。作为1994年的专辑《5030分》，《钻石眼泪》以快节奏的旋律和强烈的律动感为基底，歌词的内容呢却充满着沉重与矛盾，形成鲜明的情感对比。而歌曲通过具象化的情感冲突，映射出了现实中爱情容易被欲望动摇的脆弱性。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刘德华《钻石眼泪》。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5: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6: 花在美也不想要人，我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忘记他
2: 也悠悠昏昏翩翩静飞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在杨千嬅的音乐世界里，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情感。我们推荐到的歌曲呢，不仅仅是她的代表作，更是无数人心中的共鸣。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杨千嬅。98为您推荐杨千嬅，2004年《处处吻》。这首歌呢，将杨千嬅的动感一面流露出来，让听众呢能够随着音乐尽情舞动。在歌曲中，杨千嬅很好的唱出了其中兜兜转转的感觉，也凸显出了自己所提升的唱功。这是一首轻快的中版歌曲，也是一首耐听的作品，它有着很强的旋律感。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处处吻》。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杨千嬅，勇。勇这首歌鼓励人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旋律激昂，充满力量。而杨千嬅通过这首歌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励着大家在面对困境时保持勇气和信心。整首歌曲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我们来听歌。

0: 97.8，这一时段继续为您推荐杨千嬅《稀客》。通过歌词传递出了孤独、喧嚣世界的无力感，还有对于时间流逝和梦想追逐等等主题。这首歌呢，带听者走进了一个充满着诗意和哲理的世界，感受生命的独特韵律和爱情的复杂多变。杨千嬅《稀客》。
1: 年轻要任性，外出要尽兴，热恋也像驱车过境。

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这是一首充满遗憾和释怀的歌曲，它其实讲述了一个关于错过和遗憾的故事。杨千嬅在这首歌中用她略带沙哑的嗓音，将那种无法言说的情感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她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诉说着一个关于错过和成长的故事。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烈女》。这是杨千嬅作品中又一个经典之作，她以强烈的节奏和深情的歌词，展现出了一个女性在爱情中的坚定执着。而歌词内表达出那种爱情的放纵和自尊，可以引发很多失恋之人的共鸣，旋律呢非常。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小星星》。其实这首《小星星》呢，不是大众所熟知的热门歌曲，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偏冷门的歌曲。这首歌表面上讲述的是失恋和背叛的痛苦，但你深入研究，其实它触及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得失心态。这首歌是以孩童和成人的视角对比，深刻表达了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对于纯真、信任和简单快乐的怀念与追求。它时刻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内心的纯真，即使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也要努力找回那份简简单单的快乐和信任。97.8，我们这一时段来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做四个粒咧。

0: 夜莺啼绿柳，皓月洗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

0: 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4: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5: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

0: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4: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里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清新，时尚。
2: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 大同路的小吃，
2: 桂山的风，
1: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夜莺啼绿柳，皓月洗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你知道吗？一个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
2: 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

0: 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蚕神姑娘。从前，在一个村庄里的茅草屋中，住着一对父女，父亲是一个勤劳的男子，他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好在还有女儿陪伴着他。女儿天真烂漫，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女儿，万一女儿有什么闪失，他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妻子呢？一天，父亲要出门到很远的地方去。临走之前，他对女儿十分放心不下，于是决定步行出门，将家中唯一的白马留给女儿作伴。父亲的这匹白马不但能够日行千里，还十分通晓人性，能够保护主人。父亲再三叮嘱女儿，你一定要精心喂养这匹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女儿点头答应了，请父亲放心，我一个人也能照顾好自己。父亲走后，女儿一个人在家，开始觉得没有父亲的管束十分自由。可过了几天，她就有些害怕孤独了，便和白马说说心里话。这匹白马竖起耳朵仔细听着，还不停地嘶鸣来回应她，好像真的听懂了女孩的话。过了很久，父亲还没有回来，女儿开始担心起父亲来，想出门去寻他。但他从来没出过远门，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一天，女儿抚摸着白马的头，对他说：白马呀，白马，我知道你是一匹神马。如果你能帮我把父亲找回来，我就嫁给你做妻子。话音刚落，白马长鸣一声，挣脱了缰绳，朝家门外跑去。原来，父亲在外办事时突然腿疼，难以步行，因担忧女儿，心中焦急万分，正不知如何是好。此时，父亲见自家的白马跑来，欣喜若狂，一跃登上马背，快马加鞭赶回了家中。女儿见白马果然把父亲带回来了，十分高兴，与父亲相拥，向父亲嘘寒问暖。父亲觉得白马帮了他大忙，想要嘉奖他一番，特意给他添了一些精细的草料，不料白马却不领情，垂头丧气地待在那里。只有见到女儿的时候，白马才会欢呼雀跃，发出嘶嘶的声音。父亲觉得十分奇怪，就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就把她承诺嫁给白马的事情讲了。父亲听罢，半晌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好好的姑娘怎么能嫁给一匹马呢？这事儿传出去可不好听啊。于是他将女儿支开，悄悄来到马圈，趁白马不注意的时候，用弓箭将马射死了。父亲将马皮剥下，晾在一块大石头上，准备卖掉。女儿和伙伴们外出游玩回来， 看见院子里晾着一张马皮，上前仔细一看，正是自家的白马，顿时伤心不已。他抱着马皮痛哭起来：“白马，白马，都是我害了你呀！我不但没有信守承诺，还让你丢了性命。”正在此时，马皮忽然张开，裹在女孩的身上，一齐飞到天上去了。女儿的玩伴们见了，赶紧告诉她的父亲。等到父亲急，只要他一张嘴，就会吐出又细又长的蚕丝来。天帝知道了这件事儿，就封她做了蚕神姑娘。不久，蚕神姑娘孕育出很多蚕宝宝，这些蚕宝宝也都能吐丝。人们把这些蚕丝搜集起来，织成美丽的衣裳。女孩与神马合二为一，也算是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因此，直到今天，有的地方的人们还把蚕叫做马头娘呢。
0: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书写和编织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华故事会，让我们通过小故事探索大世界。

仓颉造字。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的样貌非常奇特，据说长着四只眼睛，嘴角还生着龙的胡须。那时候部落里最重要的财物就是牲畜和粮食，仓颉就承担着记载财物数目的重任。那时没有文字，也没有数字，人们只能采用结绳记事的办法。仓颉一开始也是用这个办法记载牲畜数量的，他用不同颜色的绳子代表不同的牲畜，比如绿色的藤绳代表马，黄色的麻绳代表牛，每当数量增加一个，他就在绳子上多打一个结。后来因为皇帝治理有方，部落不断壮大，牛马也越来越多，一根绳子上打几十个结后就不能用了，只能换另一根绳子。又因为绳子都是用植物编成的，时间久了就会松散甚至断掉了，这就导致树

0: 目不够准确。仓颉一直想寻找一种新办法来代替结绳记事，无奈一直找不到。直到某天打猎归来，仓颉才有了灵感。这一天，仓颉和部落里的猎人去森林中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众人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时，有三个年长的猎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一个猎人说，应该往北走，北方有鹿群。一个猎人说，应该往南走，南方有两只老虎，可是难得的猎物。另一个猎人却说，应该往西走，西方有一群羚羊呢。仓颉觉得十分奇怪，他们是如何知道前方有什么猎物的？猎人们告诉他，只要在地上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动物们的脚印。根据脚印的形状，就能判断是鹿还是虎。仓颉蹲在地上一看，脚印果然各不相同。他的脑子顿时灵光一现，人们可以根据脚印判定是什么动物，那么我为什么不发明一种类似脚印的符号来代替结绳呢？回家后，他先将动物的符号创作出来，比如仿照羊的样子造出羊这个字。一看到这个字，大家就会想到头上长着两只脚的动物。还有繁体字马，一看就知道是四条腿的动物。造完动物的文字，他又开始造气象的文字。太阳就是日，这是太阳过了地平线的样子。还有月，一看就知道是月亮还没圆的时候。仓颉造的字越来越多，他把这些文字给皇帝看了，皇帝十分满意，对他大为赞许，并让他造出更多的字。这一年，仓颉跟随皇帝到南方去狩字，不但说明了天地间无穷的变化，宇宙星空的运行轨迹，还暗示了鸟兽虫鱼的繁衍规律。他一下子就开悟了，当即发明了28个字，刻在山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当仓颉刻完这些字时，忽然电闪雷鸣，周围响起一片哀嚎声。原来仓颉在龟甲上领悟到了天机，才能写下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来。当仓颉端详着自己所写之字时，突然一道天雷劈下来，正中写字的这块石板，仓颉写下的这28个字全部烧焦了，只留下黑乎乎的一片。然而造字的秘诀却牢牢地记在了仓颉的心中。仓颉回到部落中，造出了更多的文字，他将所造的字和文字的含义告诉人们。人们对这种新的记事方法十分感兴趣，都积极地向仓颉学习。天帝唯恐人们得知太多天机，就命掌管粮食的神仙从天上降下鼓励雨。人们一看天上下粮食了，谁也不学习了，都去抢粮食。尽管上天多番阻挠，但仓颉所创造的文字最终还是流传下来了，而且不断演变。尽管今天所见的文字已经不是仓颉最初所造的那样，但是谁也没有忘记这位造字圣人。
1: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 提升自我精神境界。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立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